玛丽雪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上午好，欢迎锁定此刻的音乐风景线。周六午间时光，卸下一周忙碌，伴着温柔旋律惬意相伴。时光缓缓流转，经典老歌总能瞬间勾起心底暖意。接下来这首耳熟能详的金曲，温柔婉转，韵味悠长，一起来聆听周华健带来的《花

0: 一首花心温柔耳畔，旋律里藏着岁月万般美好。人生路途漫漫，最珍贵莫过于并肩同行的情谊。接下来一同聆听周华健这首传唱至今的经典金曲《朋友》。
1: 我想我有人，他有人。
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音乐风景线就在埃米尔带来的《我的楼兰》中跟大家说再见了。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，愿美好旋律留在心底，祝各位度过惬意舒心的周末，下次节目我们再会。